绕口令，吃葡萄不吐葡萄皮，那个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，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，那个吃葡萄不吐葡萄皮。打南边来了个哑巴，手里别了个喇叭；打北边来了个喇叭，手里别了个塔嘛。别这喇叭的哑巴不愿拿，喇叭快提着喇叭的哑巴的喇嘛，不知是别这喇叭。

的哑巴的喇叭，别这喇叭的哑巴不愿拿喇叭换，提着喇叭的喇叭的喇叭，不知是别这喇叭的哑巴打了提着喇叭的喇叭一喇叭，还是